0: 我的一生，请你带领。我不知道我要往哪边去，可是，你是我的上帝，我相信你会带我。那是我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祷告。我望着天，跟上帝这样祷告。同样的，这种祷告在我许多人生的关键的拐点的时候，其实我每一次也都是跪下来向上帝祷告说，神啊，我现在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请你带领我，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决定是正确的。然后一次一次的有这个拐点，然后我就过去，然后再继续往前走。我发现上帝真的听我的祷告，真的是一直带领我走到现在。所以我觉得对，那个陈哥也刚刚有讲说，我好像换跑道，然后不断的在往前进，是不是我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目标？其实说老实话，我不知道。我其实是看到当初的当下的一些状况，然后我觉得我需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然后我再改换我的方向。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并不是很清楚我到底目标是什么。可是每一次我在做决定的时候，我都是向神祷告，求神带领我。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可以来分享的，就是我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一直走下来，走到现在。那我也可以说，我走到现在，我才越来越清楚上帝要我做什么。
1: 太好了，我想我们这个前面这一段哈，非常好的找到了一个段落。这个段落是什么？这个段落就是我还是每次讲到这里都喜欢把林志平林哥讲的话重复一遍，就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向前看都是不清不楚，可是回头看都清清楚楚。而这个不清不楚到清清楚楚这个当中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愿意把主权交给主，好，然后让这个圣灵带着我们，而我们因为我们的这个态度和我们的心智上帝知道，所以我们就会经历他回头看的时候清清楚楚。好，我们先在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0: 爱在深秋，很高兴我们再回来。我是主持人陈亮陈哥。前面听了这个曾文义曾医师这么清楚的分享，至少我想这个听众朋友跟我会一样的，我们不带有任何的这个政治的政党的色彩，而是非常清楚的从这个科学的角度去了解说人类发展这个核能哈，然后是需要，但是它的困难要怎么解决也无解哦。那未来如何？我相信今天不是这个节目要谈的哦。那我们很高兴愿意倒是听听文艺啊，从原来核工，然后这个上帝带他走到了他现在觉得可以贡献，而且应该他觉得很有帮助的，这个就是他的生命的没有至少自己觉得满意嘛，好，这个聚焦在他觉得他可以充分的去发展他的这个上帝让他看见有价值的一个工作上面，所以我们把时间交给曾文义曾医师，让他继续的做很详细的分享哈，他怎么，而且还有就是他不是只有在工作上、学习上面，更重要他在教会的服事上面，我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很好的见证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
1: 好，谢谢陈哥。我那时候就是转到医学这条路，其实那时候我最大的动机就是要像耶稣一样的，在马太福音那边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所以那时候我最大的动机就是我要去帮助这些有病痛有需要的人，甚至我那时候也是想说我要去偏远的地方，去乡村去传福音，用医疗的方式，医疗传道的方式去传福音。这是我一开始的一个动机，而且那时候非常的火热啊，也是常常的在医学生的时代常常去下乡去做医疗义诊的一个活动。那时候其实就是想要多了解台湾的乡村的一个医疗状况，然后预备自己将来能够投入这个乡村福音的这个服事。所以那时候我是这样子一个想法。那后来就

到了台大念医学，然后越念越念呢，我后来就发现，特别是快要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要选系，那时候当然如果我走这个乡下的这个福音的这样子的方向的话，我应该会选加医科。那时候我那时候的成绩很好，我大概是全班第一或是第二名的，所以我可以优先去选科系。那如果我选加医科的话，我就会走上这一条路了哈。所以这个好像似乎是应该要这样走了哈。可是那时候我突然好像另外有个声音在我心里面说，我为什么要放弃这个核工的那样子一个知识背景？我是不是应该要结合我的核工的知识背景，然后再结合医学，然后走一条也是冷门的路，可是呢是一条不一样的路，更可以发挥的路。那时候有这样子一个声音在我心里面，那时候的确非常挣扎，那时候不知道我到底要走哪一条路。那时候也是一样，我记得那一天选志愿的时候，一个一个上台，然后就勾你要去选哪一个科系，就是我们未来临床的时候要走哪一个科系。我也是向神祷告，然后求神带领我，然后我就上台去勾。我去勾的就是不是加医科，我那时候勾的就是那个放射线科，然后我就这样子进到了那个台大医院的这个放射线科，接受这个住院医师的训练。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那后来呢，我就在台大医院完成了这个住院医师的训练之后，然后呢我刚刚有说过，我就去美国念 MIT。 MIT 又是一个学术非常浓厚的一个 top 全世界最顶级的学术机关。那我在那边深深的受到这些研究的熏染，那时候我才发现什么叫做科学研究，我才能够真正体会到。所以那时候我热爱科学，然后甚至我就就是一直专注在这个MRI 的这个研究上面。那甚至我回国以后，也是在台湾，在台大医学院也是一直在带这个MRI 的研究，算是成果非常的丰富。那个时候我其实也在想说，好像我越走越偏离了一开始的方向，好像本来我要下乡服务，可是现在却越来越走到这个象牙塔，这个学术的象牙塔，或是这个医院的医学中心的这个象牙塔里面，好像越来越远离了我当初的这个动机。那时候真的心里面也是非常的疑惑，困难，非常的我记得那时候我还遇到陈哥，那时候可能是2000年左右，我刚从美国回来，那陈哥也我们在教会碰到，你那时候跟我第一见，你见我第一句话就说，你是一个逃兵。那时候就是说，我知道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从这个乡村福音的这样子一个方向离开了啊，好像是一个逃兵一样的。那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哎，我好像真的是一个逃兵，我好像越来越远离了当初上帝感动我的那个初衷，哎，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是蛮难过的，哎，那可是我还是继续的带着一个问题，就是上帝他这样子带领我，他到底要怎么样的来带领我再下去走啊。我那时候的确就继续这样子在一边仰望一边继续往前走。那我是觉得在这个方面，我后来却发现，哎，怎么上帝让我有一个创业的这样子一个动机。那这个也是环境慢慢的促成的。然后后来也就在2020年退休以后就出来创业，然后做一个这个脑年龄预测失智的这样子一个事业。后来才发现这个才是上帝要我走的路。

0: 后来才发现，原来，我过去的这些，不管是研究啦，或是临床啦，的经验，其实，都是为了要准备让我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奇妙的，我等一下会再分享。不过，服饰方面呢，我觉得也是很感谢主，我做这个影像医学的这个医师，其实我懂了很多各科的疾病啊，内科、外科、妇产科、癌症等等的，我都学到了。所以呢，我也能够跟很多的各科的医师很熟，所以这方面让我能够。一方面帮助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任何医疗上的问题就来问我，然后我就可以先跟他做一些说明，然后甚至我也可以帮忙介绍给适当的医生来进行医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服事，我每一次在这方面我都看到上帝使用我，然后去帮助很多需要的人。那当然，在教会里面，我也特别喜欢带查经，所以我有一个小组查经，从创世纪一直查到现在，已经查到约翰福音了，一次就是查一两章，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小组有几年了，大概30年了。然后另外就是我在教会也是有带罗马书的查经，因为我特别喜欢罗马书。罗马书是影响我信仰最深的一个圣经书卷，从我大学时期我就深深的受到罗马书的一个震撼，然后从此以后我也很喜欢带罗马书的查经，所以这个罗马书的查经也是在教会一直带了大概20年以上了，这些是主要的服事，那当然，我觉得这些服事都是上帝在使用我，在帮助我，来帮助弟兄姐妹。
1: 所以这样听起来我还是又回到刚才说这个林志平林哥的那个名言就是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当我们向前看的时候是不清不楚，可是回头看是清清楚楚。我们听刚才这个文艺的分享基本上应该说我们没有锁定一定要如何是。绝对正确的，简单的说，就是当初，可能我们的感动都是，比如说要下乡服务啦，然后要走家医科啦，然后要到那个医疗资源不足的地方啦去服务，但是问题是，上帝是不是真的是如此？当过程当中，文艺认真的把每一个发展的过程，事实上他的态度是上帝喜悦的，他没有按照他自己想，可能这样才是对的，而是愿意在过程当中持续的跟神保持沟通，然后上帝基本上面，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上帝是用比如说他的背景啊。比如说，过程当中有一些特殊的资源啊，特殊的际遇啊，这些东西让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其实上帝的路是已经放在前面了。是当我们自己想可能是这样的时候，不一定就是上帝要做的。可是回头看的时候，它是清清楚楚。那我觉得结论非常好，就是第一个，它是边仰望边前行。然后边仰望边前行，然后第一个，他发现说，哎，事实上，它可以促成各个不同科之间的合作，最重要是焦点放在那个需要帮助的人。那现在我想刚才听文艺这样分享，他已经就是因为他有这些条件，所以他是可以按照他所。就是上帝把那个需要的人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能够提供这个人最大的帮助。那当然，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宝贵的，都是我们其实

表面上看是透过查经，事实上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照神的话语，我们跟自己、跟弟兄姐妹、跟神之间的在话语上的领受互动，然后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带着我们越来越清楚。上一周我访问了那个陈一平陈姐妹，我很感动，她可以跟一个是她女儿的年龄的一个姐妹持续多少年啊，就是每天早上一定的时间陪那个姐妹读经，把整本圣经就是五年，好像不止五年了，就这样。我觉得不止那个姐妹被帮助，我想一平自己本身也得到很大的帮助。那当然另外一个也是让我很感动的是说，她三个女儿其中就有一个到目前也还没结婚，但是呢却是我相信是她爸爸妈妈非常宝贝的一个，我说一个 喜乐的泉源。因为他们每一天晚上这个父女和母亲三个人，然后这个老二留在身边的女儿又特别的喜欢发问，所以呢就变成他们一家三口每一天晚上查经，每一天晚上打破砂锅问到底。好，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恩典，我觉得是让我们可以不断的在神的话语上面造就我们自己。我们停在这边听一段音乐，我们在听瘟疫医师做他，你看到他的前面一段整个读书的过程，上帝怎么带领他，然后清清楚楚到服事的这个阶段，然后现在越看越清楚。那下一段我们来听瘟疫他在第三人生，他比我小几岁啊，小三岁四岁差不多哈。那我们都已经要进入七十岁的人了，那怎么样做一个非常好的第三人生的安排，我们休息一下。

0: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很高兴我们再回到节目哈。我自己都很高兴，也很兴奋，今天能够访问到曾文义曾医师，而且从第一段到第二段，我相信听众朋友都从他的分享当中都得到很多的帮助。这个第三段哈，我觉得更重要，因为这个。从他刚才的分享可以知道，神给他的恩典呢，从何工一直到现在，尤其是现在，说是痰癌，就是炎症，然后痰癌色变，基本上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谈到失智症的色变啊。那我就把这个时间交给文义，让他可以更多的跟听众朋友做分享。
1: 好，谢谢陈哥。所以我现在就是讲到我2020年我提早退休，那个时候其实我的本业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在做影像的研究啊，特别是脑影像，然后从脑影像的研究，我有一个技术，这个技术是用 MRI 的一种可以看到神经纤维的完整性的这种技术。我结果我发现，好多的精神疾病，还有神经疾病，都可以看到它神经纤维的一个破坏的一个情况，而这样子的破坏是非常微观的，所以呢，在传统的影像上面是看不出有什么异常的，可是呢，却是在神经纤维的这样子一个完整性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些破坏的一个情况。这些疾病包括失智症，包括思觉失调症，包括自闭症，包括过动症啊，我们都看到非常多的这些神经纤维的一些异常。那个时候呢，我做研究嘛，就是发表论文，然后建立这方面的一个权威的地位。那可是呢，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竟然会跟失智症扯上关系。那个时候就是，我的技术因为太厉害了，所以经济部就给我一笔经费，让我来做更进一步的研发，甚至要变成一个落地的一个产品。所以那个时候才开始走上这个创业这条路。经过经济部的这样子一个支持之下呢，我的确把这些最艰深的一些技术呢，把它变成一个完全自动化的一个分析的一个技术。那然后透过这个完全自动化的分析技术呢，那时候刚好 AI 的时代刚好起来了，那刚好就是非常大量的资料，我可以用自动化的一个技术可以去分析这些大量的资料，然后变成一个资料库，然后用这个资料库呢，再透过 AI 的一个学习，然后训练出一个模型出来，然后这个模型呢就可以来预测这个脑年龄这件事情，这都是非常新的观念。那时候我因为有这样子一个机会，然后就踏入了这个创业这个方向。这样子才让我跟失智有开始有一个关联，因为我发现，我的技术

其实在用到很多疾病上面都是可以用的，可是我发现失智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需要的一个族群，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要走向失智这条路，用我的技术投入在失智的一个问题的解决上面。那其实我在研究的生涯当中，我其实最不喜欢研究的就是失智症，因为我发现失智症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研究的一个课题，因为它太复杂了，它多样化了，很难做研究，而且它花的时间又长，因为失智我们晓得它是一个很慢的一个疾病的过程，所以这样子一个题目说真的是一个不讨喜的题目。我那时候在研究的角度，我早就知道这个失智是一个不容易做的事情，可是后来我竟然走上要用我的技术去做失智这方面的一个解决方案 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是我始料未及的，我想这个就是上帝要预备我走上这条路。然后呢，我就开始读很多的论文还有书籍，后来我才真的发现到失智是一个过去太多的误解了，甚至连传统的医疗系统都对失智的治疗有一个很错误的一个方法，就是认为失智就是一个你要找到病因，然后这个病因找到以后，你就是给他一个除掉这个病因的药的治疗，那这样子这个失智就会治好了。结果发现这样子一个逻辑思维是不对的。其实这样子一个逻辑思维现在已经发现，例如说现在的美国的这个新药有一个要去除阿兹海默的一个类淀粉蛋白的药物出来了3年，结果发现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只有延缓退化速率30%而已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警讯，意思就是说这个以前我们认为说我们要找到唯一的一个原因，然后我们就开发出一个唯一的药物，然后去去除它，我们就可以把病治好。这个观念是行不通的，至少在失智这个疾病上面是行不通的。我那时候才赫然的发现过去大概40-50年来的研究都把这样子一个错误的这个观念放在前提，然后做下去砸了很多很多的钱，然后花费了很多很多的精力，结果后来都是白忙一场，基本上是白忙一场。我那时候才发现原来失智是一个多重原因造成的，并不是单一原因，所以应该从多重的原因我们要怎么样的去预防。所以我发现失智并不是说等到你失智发生了你才要去治疗，而是失智还没发生之前你就要知道我要怎么样去做一些正确的预防的措施来延缓自己失智，我觉得这个或是避免自己失智，这个才是正确的一个做法。所以那时候我才赫然发现原来我们面对失智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要去及早的去做一些预防的一些介入。那你要做及早的预防介入，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工具能够去预测失智的风险，很客观的看到你的脑的状况，然后预测你失智的风险有多高这样子你才能够去根据这样子一个客观的数据去做你的这个风险管控。所以那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做的这个技术做这个脑年龄这样一个技术其实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能够去客观的衡量脑的离失智的风险有多高，然后另外呢也可以用这样一个客观的工具可以去去风险让你的失智的风险降低，那你的脑年龄也会因此而变有一些改变变得更远离失智的风险。所以这个我才慢慢的发现到原来神要我走上这一条路。我现在大概讲过了好几百场的演讲都是

0: 各个单位要我去做的这个失智方面的演讲，现在我好像变成失智症的权威了。其实我老实说，失智症有失智症的专科的医师哈，我并不是这个专科医师训练上来的一个专科医师，我是一个影像科的医师，我是用影像的角度去了解到失智，然后用这个角度呢，我又另外去读了很多的文献跟书籍，才发现原来大家都搞错方向了。现在应该要走的方向，应该就是预防失智的一个风险，这才是正确的方向。所以我一直不断的用这样子一个观念去到处演讲，然后去让大家了解脑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有了脑健康，你就会远离失智。
1: 这样子说起来啊，我想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哈，要能够因为忽然之间发现，好像挖到一个很深的、很值得再深究的一个课题哈。简单的说起来，就是这个客观的工具哈。我刚才整个听来，客观的工具变成很重要，而且呢，这个风险控管跟客观的工具，就表示是说，我们不必在那边紧张，说，哎，现在讲到这个，失智啊，讲到这个认知功能，大家都在那边惶惶不可终日，因为好像，时间随时都可能会发现自己开始有状况。可是有了风险的控管，而且有很好的客观的工具，如果照文医师刚才这样的分享，应该这个要让它普及化到，我们早一点有这个工具，而且我们自己随时可以从我们的日常生活等等等等，就是它那个工具要能够，我们现在最容易讲就是 SOP 嘛，好，或者说我有一个 checklist，我随时可以看一下我的状况。看起来我们挖到宝，可是呢，今天没有办法再深入，这样子啦。我就跟听众朋友讲，我们再约这医师一次，好，这个而且他的时间可以，我就再请他这个到节目里面来，就针对他讲的，因为我觉得给我们有一个风险控管的客观的工具，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可能我刚才 catch 到的不是很完整哈，那但是呢，我们都很希望说，我们有很好的预防的东西在手上，然后让自己不要陷于那个无知或者未知的恐惧里面，而是确实可以掌握我们要怎么办。好，那我们今天就因为时间限制了，所以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希望郑文医师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哈，就是能够有1个小时的节目，让郑医师自己来设计，怎么样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访谈，然后特别除了科学的这个部分之外，还有在信仰上是不是真的也可以给很大的帮助哈？我们就今天就只能这个讲到这里，好。我们谢谢郑医师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继续啊，好，
0: 好，
1: 这个感谢主，我们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我是薇薇。那我们今天又要谈到一个跟长者有关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根据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 WHO 最新的一个数据就是全球人口的结构正经历历史上的一个转变，高龄化成为不可逆的全球的趋势。那上个礼拜我们就特别谈到，我们长者如果要择偶的时候品质要更高，就没想到呢，这个议题一出来的时候，就得到很多的回应我想可能是因为长者很多，那长者面临到的很多都是孤单啊、寂寞呀什么的，所以对这个议题就特别的感兴趣。那就有朋友就是传来咨询，讲到一些老人家就说哇，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未来人生的路啊，就是各种不要的各种各样的风景那一个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周大新的一个作品就是《天慢慢的黑》啊。他的那个茅盾文学奖呢，是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一个颁布的一个奖项，是中国文学上最高的荣誉之一。那另外呢，又有朋友传过来，就是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得主马奎斯讲到的《百年孤寂》，也是讲到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面对孤单寂寞的时候，不是要寻求别人的爱，而是要自己度，要自己给自己建构一个屋檐。那诺贝尔文学奖呢，它也是在文学领域创作中最具有理想倾向的一个杰出的作品。那我今天要特别把就茅盾文学奖的得主，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一个是周大新，一个马奎斯，他们的理念和身为一个基督徒的微微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了一些不一样的答案，在这个地方呢，我就跟大家聊聊这个问题。我想因为上一篇没想到大家对长者有这么大的兴趣我就在想那可能我们在讨论这个年纪大的问题的时候呢可能会也是非常感兴趣的那我们就先我们第一阶段呢，我们就先从周大新先生他的得到茅盾文学奖的得主，他讲到说晚年要熟悉要接受旅途中的六种风景，才能够安然进入天黑。天黑得很慢，他讲的是一个事实，可是会觉得好像天黑了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就觉得好像有点消极他这边特别说，如果我们是70岁的话呢，那我在这边是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说，如果您已经70岁了，那你就慢慢的听娓娓娓娓道来。天黑的很慢，这篇的文章会让我的生命改观，乐观的面对人生。那为什么会乐观的面对人生呢？我觉得他把一些必然的状况讲的是理所当然，就是你不得不接受的一个事实。他说人进入70岁的时候，到天完全黑下来，就是我们已经到了年老了，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有些风景应该记下来，就是我们先要预作说我们好像火车下一站我们要进入隧道啦，或者我们下一站我们要到海边啦，或者要经过山景啦。他第一种风景是说陪伴身边的人越来越少，其实这真的是一个事实。就是最近包括我自己旁边就很多的朋友走的走，死的死，有的很年轻就死了，40几岁就死了。那有的是长辈也是一个一个离开，那只有空荡荡的人。

日子，所以呢，他说我们必须学会独自的生活，还有品尝孤独。那第二种风情呢，是社会的关注度会越来越少。以前可能你在社会上，你是不论是社会财经地财经的还有社会的地位，都让人家很羡慕。不管你是怎么样的辉煌，不管你是在各个领域很有名气啊，好，都会。然后我们现在呢，都要认知自己，我们都变成老太婆啦、老头子啦，哈，聚光灯不再是照着我们。如果我们还抓住自己曾有的光辉，好，然后就会发现，我们不能克服心里的那种羡慕、嫉妒和抱怨。我这边要讲到一个故事，就是王安石，王安石变法。那苏轼呢？苏轼跟他在政治理念上是不相容的，对。可是呢，王安石他退下了官位，退下了宰相的位置的时候呢，知道苏轼哈要来这边拜访他的时候，他就换上平民的衣服，然后去接待苏轼，他们就像好朋友一样的聊天。可是不要忘记哦，在政治上，他们是对立的。你看，我觉得当我们卸下，不管是宰相也好，像王安石就和苏轼这个故事，就是我们后世很棒的一个素材。就想到说，不管你如何的位高权重，当你离开了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那前面在政治理念或者很多的观点上面有一些对立或不同的时候，其实到了老年的时候，我们卸下这一切，中我们在交集的时候，只有友情哈。然后就是拿个酒杯啊，喝喝酒啊，吃吃饭啊，然后聊聊很愉快的事情。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学习的。第三种风景呢，就是前路险情不断。哎，我有个朋友啊，就是连摔三次跤。那呢，心血管堵塞啊，脑萎缩呀，癌症都可能会悄悄的来拜访你。我有个好朋友，他真的是做事真的是非常的洁癖，也很完美。可是他觉得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没想到一检查，哇，居然是肺腺癌第四期，就是悄悄的来拜访你，你根本都不知道他就什么时候就跑到你的身边了，然后你就要与疾病共存，视病如友，待病生活。然后呢，所以呢，保持良好的心态，知道我们未来70岁后，未来前面的路上，很多的事情都是你不知不觉，你的病痛，你的意外都会找上你。第四种风景呢，是准备回到床上生活，重返幼年的状态。这是我最不忍心的，因为但这是一个事实。因为我在医院探访的时候，看到很多的长辈真的就是有的就抱着尿布，有的是妈妈还是儿子在旁边照顾的，然后都有褥疮。对，当爸爸妈妈把我们生到世界上的时候，哎呀，我们就是包着尿布啊，哎，在床上啊，然后那个帮你换尿布啊，帮你洗屁股啊什么的。可是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如果我们也要这样让别人来帮我们洗屁股啊，帮我们换尿布的时候，哎，真的是就是我会觉得情何以堪。但这都是事实啊，我也不能例外啊，每个人都不能例外啊。何况有的时候当我们卧床的时候，年老卧床的时候，可能你的亲人也不在你的身边了，好，可能是护理人员。所以你不但要忍耐，而且还要很低调的，还要对他非常的
要巴结他，万一他对你不好怎么办呢？你要对他很好。对，所以我们进入到第五种风景，就是上一次我在节目讲到的诈骗。好，沿途的骗子很多，骗子都知道退休的老人们啊，口袋里啊真的是有一些些积蓄的退休金啊，于是呢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我那天啊就LINE 突然就有一个人，他的名字说叫林文斌，那名字看起来也很看起来就是很名字也很不土气嘛啊，他就说我是你周边的邻居，我要来装潢房子，会影响到你们，所以呢我现在这边先跟你抱歉。然后第二天又来一封信说他要送一些伴手礼给我们，那我就想说，我们附近没有什么邻居啊，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呢？然后我就打给管理员，他说哎呀是诈骗，吴小姐是诈骗，你赶快把它封锁。原来诈骗还有这个样子状况，所以除了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投资的诈骗、爱情的诈骗，那我又特别找了一下说，哇，有的是骗你吃啊，发简讯啊，说什么有邮件啊，试吃试用，凡是免费试用的通通都不要，还有说什么会让你什么有一些宗教仪式的会让你什么转运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千万要知道很多事情我们有一个指标，就是我们需要的我们才要花，它勾起我们欲望的我们就尽泄不明。那第六那种风景呢，就是要你善待你的老伴，可以说是善待你身边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或者我们是独身就善待还在你身边陪伴你的好朋友，说话的时候尽量不要刺伤别人，特别是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他是你人生最后一笔存款，这是书上说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这句话，但是我看了以后觉得真的是有道理耶。因为儿女不是每个儿女都经济状况很好，或者每个儿女都有时间，那他们我们不能够把这个重担放在儿女的身上，而最后呢能够跟你相依为命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而且不再变心，像伟伟就是被离掉了离婚嘛，所以就想说到那么老不管中间风风雨雨，那他们到这个时候都不再变心，我们真的要珍惜他这样子。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就是讲到天黑得很慢，是老年人的人生晚景，说得很透彻。好，然后就是我们要彼此的珍惜，要看到人生，享受人生，不要去包揽，就多管闲事。好，就是你觉得我可以啊，或者说我们用我们过去的权威或者过去的一些职位，或者我们的经验，或者我们的智慧，或者我们的学识，好，然后说起话来就是居高临下，我们真的要放下这些，要理解最后的日子我们要心里要有一座，要心里要做准备，这是人生的六道风景。那不论你过去如何，你现在如何，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那在这边呢，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再继续讲一下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马奎斯讲到百年孤寂，也是讲到我们长者老年的一些心态。

你不孤单，这里是 Start Radio 新丰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制播的，我是维维。我们今天前面是讲到周大兴，他讲到了说，就老年的时候可能要经历到六种风景哈，比如陪伴的人越来越少，社会的关注度越来越小，然后在老年的路上呢，险情不断，危险的那个情景会不断，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像 baby 一样啊，重返床上要被人家这个包尿布啊，照顾啊，还有就是骗子很多，诈骗的事件很多，因为大家都知道退休的老人唯一比较可能的就是有一点点退休金哈，然后最重要一点就是要善待与你同甘共苦走了一辈子都还没有离弃你的老伴。那可是呢，我们另外一个作家呢是诺贝尔文学的那个得奖主叫马奎斯，他讲到了一个是百年孤寂，也是有关我们长辈长者的一篇文章，而且是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他讲的是什么呢？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他说晚年不是被爱，而是要自度，就自己超度自己，这样自度。他生命的后半程，你要变成自己的屋檐。好，1982年诺贝尔奖的得主马奎斯在《百年孤寂》中也说到了，刚刚周大兴讲的是六种风景，他这边也讲了六个领域的。他说，人到晚年，自己要成为自己的屋檐，就是自己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照顾自己。晚年是很难，好想象到被还会被别人所爱哈。老伴呢，不是老了就已经是习惯了嘛哈，或者他已经离开你了。那儿女呢，是不是爱爸爸妈妈要看你当初你是怎么有没有爱你的儿女。很多儿女就是父母哈被遗弃了，通知他都不认这个父母，他说因为当初你对我怎样怎样。但是呢，有的时候儿女也是爱爸爸妈妈的，但是有了自己的家哈，他是要工作维持自己的生计，几乎不可能全心全意的爱你。我就记得有一个妈妈说，她说她的孩子跟她说啊，我将来会每个礼拜看你一次啊，我会尽量买房子或租房子在你的附近，但是你不要来我家，因为我不想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女受到委屈。我觉得人家都会说，哎呀，这是什么孩子嘛。可是呢，我记得在马云有一篇文章里讲到，他说这种孩子有边界感的孩子其实是很好的，因为他拿捏到了界限，他没有委屈他的妻子儿女，也照顾到他的父亲母亲，各自保留他们中间的空间和彼此的尊重。所以呢，不要我们作为长辈的不要要求被爱，要学习自爱，自己爱自己哈，把自己打造成自己的屋檐，自己保护好自己，这是六项中的第一项。第二好，保护好自己呢，最重要的是你的身体。好，晚年的身体大多数都有一些毛病啊，大病赶快看医生哈，不要说哎呀我就拖拖。就像我刚刚说一个朋友，他等到一看病的时候，哇，已经肺腺癌第四期了，

就全家总动员哈，那就是要保护好自己身体优先。那很多事情疾病来了，有一句话说得之坦然失之淡然顺其自然，所以呢要有一个和平的心态。第三件事呢就是不要想太多太远，心里存了太多的期待，好，很盼望。那你存了太多的话，其实不见得会实现，因为事实上你有很多的困难，已经不是让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所以，当我们自己要筛选找的时候，要找自己喜爱的事情呢，要看，要适时、适地、适度。好，那学会与自己快乐的相处，这句话我要再说一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学习与自己快乐的相处。因为事实告诉我们呢，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我在 YouTube 看到说，人生啊，就好像我们坐一个单趟的火车，然后呢，在你车厢里的同伴呢，可能A 坐在你的旁边，他下一站就下车了。B 坐在你的旁边，哎，过了五站他才下车。最后 C 坐在你的旁边，你就先下车了。最后呢，人生中很多都是阶段性的，人生是一场孤独的旅行，走到最后，没有谁都是孤单的。他说，没有人真正的帮助你，除了自渡。我觉得自渡应该说是自己帮助自己哈。那我记得我是在一个第三家庭，就讲到说要自助，助人人助嘛。那他说，与其心存盼望恐惧衰老，不如学会与孤单衰老好共处，因为那是一个自然的必然。第四呢是真诚的接纳。我觉得这个很阳光，也很正面哈。真正的接纳什么呢？真正的接纳自己，好，这是人生最后最珍惜的一段光阴。那我们要好好的来珍惜它，啊，保护自己的心态，身心灵都要，不仅是身体要好，我们的心态也要好。就是我记得杨绛有写过，他说善待自己。他说最后呢是让我们这生命中有的那个淡定和自在，好，不要纠结。在善待自己的状况下，我们的灵魂才会愿意留下来陪伴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就是身体已经衰老了，如果我们天天都是在抱怨啊，好，我们的灵魂也会受不了，我们这个身体上又衰残，然后我们的魂的部分又抱怨。他说我们要善待自己。我记得圣经也说，他说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是爱人如己。若我们不能够爱自己的时候，你的爱人是不是要考虑一下是不是真实的呢？第五是时刻的提醒自己，就是啊，走路要小心。我们现在的朋友常常说，哎呀，走路不小心脚崴了一下。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在台上主持节目，他下来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就来问他的问题啊，他就坐在那个会场上的椅子上，然后大家要跟他加 line 什么的，就会场在收拾东西，他不晓得那后面的椅子被收走了，他也不晓得，他就一坐下来就跌坐在地上，骨头折断，手也折到了。那你看是不是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有时候在一个大家出游的环境之中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后面椅子被收走了呢？所以走路要小心，东西掉在地上的时候要蹲下来捡，不要弯腰捡，这都是很小的事情。还有就是上厕所不要太用力，因为用力的时候你可能会让你的那个脑袋的血管破裂哈。穿鞋子也不要弯腰穿，坐下来穿。你看王永庆是喝水的时候呛到死的，喝水要慢慢的喝。

吃东西要慢，什么弯腰啊，扭头啊，抬腿啊，就是要慢慢来。好，我们讲到了这个第五项就是慢哈。那呢，我们所做的一切呢，哦，对的，还有一个第二，我们这个所做的一切呢，在我们进入第六项的时候呢，就是让生活哈自理的时间尽量的延缓。那马奎斯他在他的《百年孤寂》中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哈真的是很深刻，就是最平时最看起来没什么水准的话，可是却是那么真实。我念给各位亲爱的朋友听，马奎斯是这样写的：深夜口渴了，醒的时候能够自己起来倒杯水；疼痛加重的时候能够自己摸着药瓶；挂断电话以后能够记得，哎，刚才孩子到底讲了些什么啊？他就说如果能这样，这就可以了。你看，把自己生活的要求水平真的是变没有要求的要求就已经可以了。所以在日常寻常的日子里，人生就说加减乘除，当年纪大的时候，年老力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需要减法的，让生活更简单。 Simple life is good life。 好，我们很多事情闭上你的嘴巴，然后让你不要再心动，不哭不闹，少言少语，要点头微笑。哎呀，这不是像机器人一样吗？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情绪都压抑了吗？不是的，而是为了让自己好过，因为你知道你已经没有力气了。所以呢，我们与孤独病痛，他这边写的说，签一份不失尊严的协议书，学会与孤独和解。好，守护，这守护呢自己的身心，更重要的是不多的积蓄，不要认为你还能够帮助别人什么，因为当你没有进账的时候，你钱支付钱会超乎你自己的想象之外，所以日本才会有下流老人的说法。其实他们的退休金都有合乎台币50,000块以上的，那怎么会这样呢？所以当我们不能够 income 进来的时候，我们的每一笔支出都要非常的小心谨慎，不要被别人的为了想要赚更多的钱陷入诈骗，投资的诈骗，也不要因为一时的心软，然后或者孤单，就在爱情的诈骗里面失去了财富。他说，这才是晚年最有价值的屋檐。好，这呢，这是不是真理？他们两个讲的都很有道理嘛。好，比如说茅盾文学奖的得主周大新，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马奎斯，他们都是在讲老人，而且都是讲六大项，讲的是不是有道理呢？好，那很多人都觉得，当我们看的时候都觉得，哇，讲的好对哦。可是微微，好，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不只是这样，不是这样，因为很多事情哈，不在自己的掌握之内，因为呢，神掌管所有的事情，因为生命气息都在神的手中。那生命的影响力呢，其实不是在于你年纪大了就没有影响力。那我要讲的是说，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哈，就是可以像一道彩虹。彩虹呢，有反射和折射。那我们就说，晚年生活呢，我们仍然会有期许，仍然会有浪漫。好，那我们的生命里面，人生雨后的彩虹嘛。那彩虹，人生在每一个交汇的地方，太阳与大自然的水汽结合的时候，就会出现彩虹，也有所谓的双彩虹。那彩虹呢，是讲到说上帝与我们立的约，那上

以令我们越不会说我们年幼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他才顾我们呢，那老了就不顾我们嘛，那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生命要像一道彩虹，而且这里要反映出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还有丰富。那我这边休息一下，我待会儿呢再继续谈一下，说老年的生活像一道彩虹，那我们可以贡献社会，我们也可以服务，我们要正向面对老化的态度，接受自然的规律之外呢，我们觉得当我们生命在任何阶段都能够成为陪伴别人的人，也成为别人陪伴对象，但彩虹是我们的底色。那彩虹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说，哇，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在圣经里，希结书。那我们今天不是在讲讲宗教讲信仰，而是讲到说我们的生命可以有不一样的思维，就会带出不一样的结果。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

爱你不孤单，我是微微。那刚刚我们真的很在这边短短的几分钟介绍了两位非常棒的作家，好，而且是得到文学里面最高的殊荣，一个是在中国大陆，一个是在全世界，都是讲到老人，我们如何面对老年。好，可是呢，我觉得他们讲的真的是很有道理。但是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我自己比较相信真理。我常常跟我周围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哎，这个讲的真的很有道理。”对，真的很多智慧的结晶，比如说，中国的，我论。

孟子啊、道德经啊等等易经啊什么都非常的有智慧，但是呢智慧那个都是千年累积的智慧，但是呢却跟真理有时候有差别的时候呢，因为真理是神贯穿在其中，它就是超出了所谓的自然。刚刚马奎我们介绍百年孤寂这本书，马奎斯讲到了自度，他说我们要自己盖个屋檐，但是我们真的能盖屋檐吗？我们希望，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老年是这么没有品质，是要仰赖别人，要求爱而不得的状况。而且我们还要原谅别人，因为我们了解那很多事情是情非得已。那马奎斯说的自度呢，并不是与世隔绝，他是真的是很棒很棒，他看清楚现实的真相，那然后学习如何保护自己，与自己和平共处。但是对于一个有基督信仰的我，我觉得晚年的生活啊，更是一个与神共度的旅程。那这边我并不是在否定其他的信仰，而是我自己的感受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因为我们不必独自面对孤独和衰老，因为呢其实人手所造的东西真的都不坚固，那唯有呢上帝这双永恒亘古不变的手，他为我们缔造的这个所谓的屋檐才是真正稳固，因为那是一个坚固的磐石。好，我们努力照顾好自己，不是为了让自己仅仅不受伤害，那我们活得有什么意义呢？而是让我们在老年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仍然持续的贡献，持续的发光，在人生最后的阶段呢，仍然成为一个持续我们一生容神一人的一生。好，那我们可以问自己啊，说你问我，问每一个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老年的时候，你就会想说，诶，我老年的时候需想要做些什么，或者我已经是老年了，我在我有限的资源里面我能做什么，而这些东西能带来一些永恒的价值。好，那所以呢在这边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刚刚也是每一位 不管是周大兴还是马奎斯都有讲到我们身体是要照顾自己的，所以那是不是我们在什么时候起床吃什么，好，就是开始做一个节制，而且不认为是这是我的身体我可以随性而行，而是说哎，这是上帝给予我赐予我的一个有形的肢体，我要如何的来就是顾惜保养，好好的来管理它，这样子。那呢还有生病呢是必然的现象，那但是医治的方式除了医院还有中西医的各种管道呢，我们也相信医治的主权在于神。我记得传道书8章8节就讲到，没有人能够掌握生，也没有人能够掌握死，那都是神的。就好像约伯记也讲到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不论是自己的生命还是我们周边亲人的生命。那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阶段里，我们都享受到亲情、爱情、友情，还有在转化的心态。与其我们一直享受被爱，我没有想到我记得我以前读神学院的时候，就是不管是犹太教、印度教还有各个宗教，中国的道教啊，都有讲到一个相同的一个观念，我觉得太奇妙了。他就说，你希望人怎么样待你，你就要先怎么样待别人。那如果我们用到老年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呢，我们老年多希望人家爱我们啊，因为我们

没有力不从心的时候，可是老年的力不从心可能是体力健康，可是年轻人有很多力不从心，譬如说他在事业的发展上，他的金钱力不从心，那 baby 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养人鼻息，好，必须要靠着爸爸妈妈，那爸爸妈妈在小时候虐待小孩，对不对？那也是啊，那每个阶段包括求学阶段，我脑筋不太好，可能我有一点点与生俱来就比较笨一点，迟钝一点，我多么羡慕那些聪明的小孩，他是不是能够在学业上也帮助我一点点呢？那同样我们回到老年的时候，我们不要一直想说我们要什么，而是我们能给什么。对，所以呢我在想到说，我们老年其实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心态，然后我们能给什么。有时候我们在孤独中的时候哈，它是一个转化成一个很独特的独处的喜乐。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太需要扮演很多的角色来配合别人，就是配合演出，可是我不想这样，但我可以自己独处在一起的时候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就好像我爱穿高跟鞋嘛，穿着高跟鞋在外面展示出来，哦，就是美美的呀什么的，可是把脚夹到痛死啦。你要扮演那个角色，那你独处的时候就是你脱掉鞋子，你就觉得哇，我的脚丫好舒服哦，就可以伸展得很自在呀。所以我们独处的时候是一个最自在的时候，那与谁相处呢？是与神独处。因为上帝呢是很爱我们，他让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我们可以骂骂人啊，或者抱怨一下，或者看谁不爽啊，我们都可以真实的在面前做自己，这不是很快乐的事情吗？因为你不必在别人面前装你要扮演的角色，得体的角色，我就是不要得体，我要做真实的自己，不是很开心的事情吗？所以哈，在上帝的爱里，我们的孤独可以变成非常的开心哈，那也可以和解。和解就是说，很多人都让我不爽啊，对啊，可是呢，当你想到我自己也做出那么缺德讨人厌的事情的时候，上帝都原谅我们，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在跟上帝的独处中的时候，就会上帝会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容易原谅别人啊。这都是我自己想的哈，就是说我当然不是什么那个什么文学家的得主，也不是诺贝尔的得主，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的晚年是不是可以像一道彩虹一样的美丽呢？好，为什么像彩虹一样的美丽呢？因为我觉得，因为彩虹啊，是上帝宝座前的东西。对，就是比如说彩虹怎么讲，就是说生命的影响力啊，其实包括反射，就是是什么样就是怎么样，很看镜子一样，你看那个镜子哦，那个你的德性就是那样子，你的美丽也是那个样子，你的丑陋也是那样子，是直接反射你原来的样子。那折射呢，是透过另外一个物质的界面，比如说彩虹原来是上帝宝座前面的那个色彩，那如果说这色彩呢反射到我们，是我们每个人都活出上帝的荣光呢？应该是啊，因为我们是照上帝的形象，但是实际上是不是呢？不是啊。那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贪财好色竞争嫉妒毁谤，通通都有，把上帝的荣光那种过来的东西都变得很难看。可是这个折射里面，当我们经过了自我的察觉和醒思的时候，这个折射会变成另外一种生命的呈现，变成宽和谅解，然后就是理解通透，那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那时候啊，就是好像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好像火一样的焚烧我们，到我们年老的

时候，我们生命就好像浴火凤凰、浴火重生一样，把生命中的各种的杂质都炼尽了，包括很多的污秽的东西啊，情欲的东西啊，贪婪的东西啊，权谋的东西啊，都烧尽了。然后我们的那就变成折射了，因为什么呢？我们的生命已经不能够反射，而是透过我们这个污秽的有罪的身体，然后经过我们的自我的察觉以后，反射出另外一种东西，就是我们生命外在显现出各种行为的模式。好，是透过我们内在心态的信念还有心态的投影。那有时候就是在心理学上的投射哈，我们就是在我们在讲别人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想法的投射。所以呢，正向的对应还有虚体的时候呢，有时候不是真实的实体，而是信念的投射。那在折射的时候呢，折射是光线从另外一个介质进入到另外一个介质，那上帝的那个介质是纯的，但是我们透过要怎么说呢，好像光在水中产生的折射，你把筷子放在水，那不是直接的反应，而是透过水的波纹，筷子明明是直的，怎么变成弯曲的呢？所以呢，当我们接触外界的知识，经历苦难或者爱的时候，这些资讯会透过不是神，而是我自己这个属世的这个生命的肢体，比如我的价值观、我的经历、我的心智发生了曲扭、放大或改变的方向的时候，变成我自己独特的人生。就是每一个人在世界上都是一个独特的，跟人家不一样的。然后呢，痛苦的经历哈，是就好像一个独特的生命产出的一个界面，那反而会成为属于你自己个人坚韧的个性，还有智慧的呈现，带来另外一种影响力。所以我们的生命的影响力是折射的，那我们从上帝来的时候是反射的，但是我们这样的污秽的身体没有办法，因为从亚当夏娃就有罪性，我们没有办法反射出上帝那份荣美。但是透过了所谓的折射，就是我们这个污秽的在这个世界被玷污的生命经过折射的时候呢，我们将外界的资讯透过自己的经历、价值观还有过滤以后，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所以生命的影响力是折射。好，那但是呢，是透过反射后的折射。所以呢，当我们老年的时候呢，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上帝在每个阶段从来没有让我们到老年的时候是要这么的无依靠，因为他永远，他说他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当有神的爱在我们生命里面，爱就不会孤单。那这个爱已经不是人能够给我们的，不是爱情的爱，不是亲情的爱，不是友情的爱，因为那些都会随着我们的时间，随着我们的年纪，随着我们的能力，我们给不出去，我们也要不到。但是神的爱却永远不离不弃，使我们真的在今天这个节目《爱你不孤单》的这个节目呢，我也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当我们老年的时候，我们仍然在神的爱中不孤单。好，那我们谈到这边，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继续聊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